算上的的所以这个要向他们建立什么通向关系吗这个应该是一种如果你做的是在传统里讲的算上的不是会带入这个黑子给我们把这个字里的就是在来一个数字的例子

0: 还对吗？人比比比，就是比早啊的，有些精神罢了。还有俺们送到那前夕，我们家姑娘不给嘛，那他咋啥比比，啥子帮忙，啥嘛忙处理，让他出水车，放水把，进水也。也没你这啥，我心里谈过，并不你随时也不给嘛，爱啥就不错。
1: 下回我向你讲了，有缘对比不打死，我比你那长。